0: 可以比划的。
1: 可以比划。
0: 先说这句话，就是说没有我，找一位。
1: That's 10-4 with green trim, blue sand in the driveway.
0: Ten four, 51.